0: 奇怪，真奇怪。
1: 好，那我们再次感谢四位美丽又可爱的姑娘们。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文帅先生，我们带来一首来自著名德国乐队林德尔丁尼的《对美的情》。